0: 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1: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1522 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距离董邦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有着间断性的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

0: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引发中耳炎、耳瘙痒等等。每周呢都要清洁一次耳道，洗澡沾水之后呢要及时吹干耳道，杜绝积水的残留。另外呢就是作息和这个温差的防护哈，因为比熊犬呢它长期都是在室内。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苏南南部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则在23度左右，全省偏北风都是4级。那么未来两天呢，气温都在不断的攀升哈，攀升的幅度不大，最高温度呢也就是在31到32度哈，那么夜晚的气温呢也就上升到了24度左右，相对来说呢体感的舒适度哈正在进一步的提升。马上到了8月23号之后啊，这个处暑就来了。那么处暑一来之后呢，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晚上呢会凉快下来很多。所以呢，对于很多想要遛狗啊，包括呢要带宠物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呢，就可以选择在这个季节，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一下秋日即将到来的清凉和凉爽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给各位继续来推荐到两款猫咪啊。哎，其实我觉得我这用词也不太恰当，什么叫两款，应该是两位毛孩子朋友哈。因为说出来，虽然现在这个宠物它是具有这个市场，具有买卖的属性，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宠物也是人类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而言，我想使用就是两位朋友啊，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是更加的合适一些哈。那说到猫咪呢，可能对我来说呢，我的接受度也会更高一些，因为我本身呢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对味道会比较敏感，所以说有一些体味过大的一些狗狗，可能我真的是我不太能接受。但是猫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些，而且猫咪呢它不用去遛，可能对于我这种夜班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上六七点去遛狗的话，对我来说难度真的是有一些些大哈。所以今天我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两位新朋友哈，看看你们家中呢是否有他们的存在。第一款呢就是布偶猫。那布偶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是打架非常厉害的，这猫咪间打架也非常的厉害的一种这个犬猫，就是猫咪的类型哈。它属于是高颜值的长毛猫，也算是居家的热门的宠物。其实好的布偶猫呢性格真的非常的好，很温柔，甚至可以用软糯来形容，脾气呢也非常好，不爱吵闹，粘人，很亲人，被誉为是仙女猫。也可以说是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哈，安静很温顺，也非常的适配城市公寓的这种生活。当然呢布偶属于是长毛大型猫，毛发呢浓密修长，全身呢覆盖的是双层绒毛，锁纹效果极强，自身的散热能力就极差。猫咪呢本身汗腺极少，仅靠脚垫微弱散热，在夏季高温的环境下哈，布偶极容易出现燥热嗜睡、食欲废绝，也是猫咪中暑、毛球症高发的品种。同时呢布偶的肠胃相当的敏感，夏季的饮食稍有不当就会出现软便和呕吐，所以呢对于夏季的这个养护可以说是非常非常

一点晨光里。聪明，你训斥他，他会记住啊。对，这个确实是这个。哎，每种宠物呢，每种宠物的一些这个各自的一些个性特点嘛，不太一样。而总体而言呢，我觉得就今天我们推荐的几位新朋友啊，比如说这个不管是拉布拉多还是这个比熊，包括呢像布偶，这都属于是在城市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类养宠的品种和品类哈。相对来说，我觉得入手难度呢不是特别的高，比较低。你说你上来就要养个缅因或什么之类的，这个上难太高了，那没有点这个养宠经验的朋友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啊。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啊，大家继续晒照片哈，到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晒晒。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

0: 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
1: 入门干货，
0: 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
3: 强度的训练反而轻视低强度的休闲运动，管理者靠统一严苛的标准打造了专业圈子的氛围感，会吸引追求自律人设的用户留在社群，靠打卡，靠装备团购，靠线下付费赛事啊去盈利，久而久之啊，这个社群的内部呢就会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去排斥那些不符合标准的佛系运动者。在这里呢也想和大家有一个互动，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些刻意引战踩低其他运动的短视频？你觉得博主说的有道理，还是单纯为了博眼球？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说白了，普通人之间的优越感只是一种表层，资本和流量才是持续放大运动鄙视链的幕后推手。大家互相看不起的这种对立情绪，本质上是可以被利用和变现的流量工具。

0: 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5: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我是主持人朗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世界上很多的风景其实并不会站在原地等待我们。

0: 的到来。在我们加班的时候，有一些火山正在重塑海岸，而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有一些冰川也在悄悄地消融。有一些花期、迁徙和限定的光线，一年里只有短短的几周，会和一片土地恰好相遇。旅行中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正当其时。眼下八月的北半球是盛夏的季节，高纬度的群岛被阳光铺满，而沙漠在旱季里棱角分明。南半球正迎来它的冬天，雪山覆盖，河谷清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带各位来解锁六个在八月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放眼全球，但是不用收拾行囊，只用带上耳朵，一起和朗朗来撞上一整个月限定的风景。
1: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旅行中最珍贵的，不是抵达终点，而是正当其时。

八月限定的旅行目的地第三站，我们去到秘鲁安第斯山脉的深处，在这儿藏着了一座被世界遗忘了400年的古城，它是建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脊上，被云雾和雨林包裹着，直到1911年才被探险家们重新的发现，它就是马丘比丘。这是印加帝国留在世间的天空之城。为什么要八月去？这个时候呢，是秘鲁安第斯高原的旱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去马丘比丘的季节。但哪怕是在旱季，山里的清晨也是裹着浓雾，很多人为了等待云雾散开的那一刻，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了。从热水镇坐上去到山口的大巴车，盘山公路是一圈一圈的往上走。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方向，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

端是直接探入海水，而且每天都在生长，也每天都在消融。越靠近冰川，冰的颜色就会越发的惊艳，表层是淡淡的乳白，而往里是清透的浅蓝，越往深颜色就变得愈发的浓郁。当你仰着头惊叹冰川的壮阔时，突然一声沉闷的声响，就好像远处滚过的惊雷，紧接着就看到一整块的冰壁从冰川前缘剥落下来，就这样直直地砸入海里，溅起几十米高的水花，而巨大的轰鸣声会在狭窄的峡湾里面来回的碰撞，一遍一遍地传回来，过了很久才慢慢地消融在风里。这个是只有在现场才能够读懂的震撼，愿你我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说有一种声音会让你意识到这个地球每分每秒都在鲜活的变化，那一定就是冰川断裂时的轰鸣。这个季节的峡湾，那不仅有人类去探秘，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你会看到座头鲸巨大的脊背慢悠悠地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它又沉下去了，最后还会甩一甩宽大的尾鳍。还会看到海鹰扑着自己彩色的翅膀从悬崖边的巢穴里就飞了出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棕熊，棕熊就在河口的浅滩里等待着鲑鱼们的洄游。正是因为人少，因为冷，在怀劳河谷才会有一年当中最安静最有难倒的荒原感的一面。很多人的旅行是喜欢热热闹闹的，喜欢打卡地标，喜欢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可是到了新西兰，冬天的怀劳河会告诉你，好的旅行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做，就站在河谷边晒晒太阳，听一听流水声，看云在雪山上慢慢地飘，不用赶时间，不用奔赴终点，安安静静的和风景待在一起。冬日的怀劳河谷没有人群的喧嚣，只有雪山、河流还有风，日子就像是被拉长了一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的旅行歌单，特别适配这一份安静又松弛的氛围，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

0: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1: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2: 老人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3: 快点快点，
4: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5: 警察，
6: 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7: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8: 护一方平安。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
8: 正义有声。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8: 电诈警情播报。
9: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相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陈先生打算处置手中的古董，通过网络搜索拍卖渠道，并添加了一名陌生网友的企业微信，对方以古董拍卖为幌子，诱骗陈先生拍摄古董图片核验，并推送虚假的保利香港二维码让其下载 APP。 下载后，陈先生按照平台内冒充香港保利国际拍卖经纪人的指引，上传身份证、银行卡完成认证，随后被拉入了一个虚假古董交易群，群内一名陌生网友谎称该古董价值370万元，以缴纳1%交易质保金为名要求转账。陈先生为促成交易，向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被骗37000元。警方提示，正规拍卖机构不会通过私人微信、陌生 APP 开展业务，交易前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凡是要求先交钱的古董拍卖都有可能是诈骗。
0: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在电话向当事人透露案情，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信联络工具，外出避难或

0: 者是拍摄被绑架视频，更不会索取银行账户要求转账汇款，切勿被谎言吓住骗住。如怀疑上当受骗，可拨打所在国当地报警电话、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10，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12308核实情况。第三，多和家人沟通，接到冒充公检法的电话，一定要和家人沟通交流，说明情况，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与外界切断联系。建议留学生与家人保持多线联系，如电话、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不要出现除了本人以外再无法取得联络的情况。留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室友、同学、当地警局的联系方式告诉父母，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本人，让家长能够冷静分析情况，降低孩子被骗可能性。另外，作为家长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在第
1: 一上角有一个关注，点击一下哦，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如果在节目中想和我进行互动

0: 要真正说事情到一定严重的程度去到咱们肿瘤医院。刚才蒋院也很自谦的讲说，我们现在就是苦于床位很少，没有办法去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从自己的条件也好，包括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也好，要把事情做在前端，让大家去了解这个肿瘤包括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
1: 嗯，
0: 那就近些年包括最近吧，以您的这个临床工作经验，就是肺部啊包括食管相关的患者，就是他们最突出的问题都在哪里呢？
2: 我作为一个这个
0: 公平公正包括高科技严谨的手段去解决您的病痛和所有的痛楚。
1: 是，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哈。那么也看到此刻我们一位患者听众叫小金鱼无爱在点赞说蒋院手术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应该是之前也得益于您的一些高超的一些
0: 妙手回春呢。
1: 对，是的。那么提到这个胸外科，其实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就很多听众啊在昨天我们预告的时候就特别关注肺结节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现在有体检意识了，
0: 对，
1: 包括可能近些年也发现肺结节的检出率还是挺高的啊！当你看到有结节，很多人非常的恐慌。想问问我们的权威的蒋院啊，就怎样的肺结节是高危的预警信号？哪些可能不用那么的担心，可以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呢？
2: 好，这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通过一两句话能够把它讲清楚的。我也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平台上讲过肺结节。
1: 嗯，
2: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在任何一个平台我都会讲，我都会建议咱们的这个老百姓朋友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你拿到体检报告抱有肺结节，一定不要随便去百度，不要随便去上抖音上小红书去搜，因为这个它只会让你这个很混乱。我在门诊经常会跟病人开玩笑，我会讲，我说我从开始接触到现在学了30年，我说你在抖音上学了三个小时，我说你觉得咱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会是一样吗？哦，大家都知道肯定不一样。
1: 嗯，
2: 所以说我说的是，首先如果说这个体检发现了一小结节，一定要听专科专家意见，
1: 嗯，
2: 去听科学的意见，而不要随便去搜索。
1: 对，
2: 因为这个小结节我刚才也讲了，很难用一句话来说究竟什么样的结节是好的，
1: 嗯，
2: 什么样的结节是不好的，
1: 它类型也很多啊。
2: 对，病人经常到门诊来会密密麻麻一张纸上会写着有毛刺是什么现象，混合毛玻璃是什么现象，
0: 嗯，
2: 纯毛玻璃密度是多少是什么现象，大小多大就有问题就需要开刀，其实都不能一言以蔽之。
1: 对，
2: 我们通常会这样说啊，绝大多数人体检肺上都会有小结节，这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当你拿到体检报告上面抱有小结节不要紧张。
1: 嗯，
2: 大多数人，我以前开玩笑我说就像我们生下来皮肤都很白皙，
1: 哦，
2: 到了30岁你去拍个照片你去看看，几乎没有人脸上会没有痣，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2: 几乎大多数人做过体检这个肺上都会有一些小结节。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多数人的小结节都是良性的。
1: 嗯，
2: 这是第二个观点，就是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小结节都是良性的。对，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将这个小结节做一个分类的话，我们一般分成两类。
1: 嗯，
2: 一个就是实性的小结节，第二个就是含有毛玻璃成分的小结节。
1: 嗯，
2: 这是老百姓也经常听到的毛玻璃小结节。那么实性的结节呢，也是实性的小结节，我所指的是1厘米以下的实性的小结节，也是大多数是良性的。当然实性的结节呢要引起重视，就是如果说实性结节考虑它是不好的，是恶性的，那么我们是需要尽早干预的。因为它往往如果它是恶性的，那么它们进展会比较快，相对比较快。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毛玻璃样小结节。这个是应当讲目前特别特别多的，
1: 对，
2: 大家也
1: 很多体检能查出来这个问题。
2: 对，极其关心的一个类型的小结节。
1: 对，
0: 很多人提到毛玻璃都已经坐不住了，
1: 吓得不行。
0: 哎，毛玻璃色变，
2: 但事实上呢也是一样，大多数的毛玻璃结节是良性的，
1: 哦，
2: 而不是恶性的。比如说我们的炎症就会引起像毛玻璃样的结节的形态。
0: 嗯，
2: 那么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毛玻璃小结节是那种类球形类圆形的毛玻璃结节，特别是这个我们说叫混合密度的毛玻璃结节，也就是说它的密度是不均一的，里面有实性成分的，这样的毛玻璃结节是我们所关注的。

0: 伏笔，就是抽烟和肺癌的这个关联度到底有多少。因为刚才我们杨哥也说了，会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可能确实有吸烟史，但发现很多的人他本身是不吸烟的，也被查出肺癌，是二手
1: 预防肺癌，这个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吸烟
2: 站不住脚的，
1: 对，吸烟是非常明确的致癌因素。这个吸烟不仅跟肺癌相关，吸烟还跟食管癌的高发也相关，所以说这个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所以说一定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是势在必行。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吸烟的病人会不吸烟患肺癌的病人越来越多，这个呢我们讲啊，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经常讲啊，咱们国家党和政府啊想做事情力度还是非常大，
2: 是的，
1: 老百姓可以明确的体会到，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咱们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0: 对，
1: 是吧？
2: 城市绿化越来越好，
1: 这个以前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像雾霾啊、PM2.5 啊，像这些显然是致癌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室内的环境，是吧？因为现在大家的居住啊都是相对的一些，比如说常年开空调密闭的环境，
0: 特别现在
1: 对这个新装修、装修材料等等
0: 甲醛，
1: 室内环境肯定也是一个相关，包括室内的油烟，这个也是一个致癌环境，就是致癌因素啊。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压力啊、心理因素啊、
0: 情绪
1: 、这个我们国内这个知名的肺癌专家支修义教授就经常讲，叫三霾五气，就是心理的阴霾也是会导致肺癌的高发。除了这些常见的因素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就是我们像在门诊我经常会问有一些患者，我会问你的近亲属有没有生肿瘤的？那如果说有肿瘤的家族史，当然不是说父母兄弟姐妹有生肿瘤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一定得肿瘤，这是两回事儿。但是呢，他的患癌的概率就会比正常人要略高。
0: 更重视，
1: 所以说他就要定期的加强体检，
0: 对，
1: 做到这个预防和早发现。所以说发病的因素呢是很多的，绝对不是单一的一个吸烟的因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如果说吸烟的话，我们都会建议要尽早戒烟。
2: 所以今天本来带着一个多年的疑问想请教一下蒋院，但是您刚才啊主动细致的回答已经解决了我这个疑问。曾经我跟蒋院汇报一下，我不仅是一位主持人，我还是一个曾经的相声从业者，现在是相声爱好者。我一档节目叫《评书有新样》，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1:30会分享给大家。然后我父亲的恩师，一位很优秀的相声演员，当然现在已经坐骨了。很意外的就是他这么多年他没有吸烟的习惯，而且来说也没有推杯换盏的习惯，一直以来很不错。但是结果50多岁出头的时候，就是因为肺部的这个极端病症，然后走掉了。当时就是很多人在疑问，在质疑。后来刚才您这么一解答，我觉得刚才老专家包括这个德高望重的医生有一点总结得很好。因为我父亲的这位恩师啊，他的脾气和性格就非常差，就是他每天可能
0: 情绪
2: 对三顿饭不正常吃，但是每天最少要发三次火以上，就是经常的不开心不高兴。
3: 对，
2: 就是说你说他没有工作能力吧，他不是，他的业务能力也很强。你说他老人家说没有相对来说很好的生活条件吧，他也不是，他基本上在一定范围之内，在他的这个行业当中，在他的这个工作单位里面，他已经得到了很多荣誉。你说他小心眼挤兑人家，他也不是，他就是有的时候老觉得我要一枝独秀，我要必须是出类拔萃，我必须要去登堂入室，他就总是觉得一些事情不够，就不知道知足。所以可能过去这么多年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可能的观点和想法就是一直停留在最开始，当然这个是没错的，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吸烟有害健康，甚至现在也写到很多烟草后面。但是刚才蒋院又提到了一点，希望每位朋友一定要铭记在心，除了尽最大可能远离香烟之外，还有 当你有这样一个吞云吐雾习惯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想方设法改掉这个习惯，与此同时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和心态。
0: 嗯，是的，而且要注意保护家。

0: 人包括孩子啊、
1: 嗯、
0: 所以看到身心健康真的是缺一不可。而且刚才蒋院特别总结到了防癌核心包括什么，有戒烟，有限酒，规律的作息，定期的防癌的筛查，包括健康饮食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也特别知道江苏省肿瘤医院是最早用机器人进行做手术的，非常厉害啊。那想问问您，就大家也会非常关注，就是现在肺癌却发现确实痰癌色变，有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的人群？除了这种吸烟患者以外，有没有一些特定的需要去提醒的人群呢？嗯，
1: 这个吸烟的高危人群啊，从我们过去讲的就是长期大量吸烟，
0: 嗯，
1: 这个患肺癌的概率高，就是它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0: 嗯，
1: 以外呢，近些年来啊，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患癌的因素啊，对于致癌因素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很难说哪一类的人群、
0: 哦、
1: 它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0: 都要注意。
1: 但是呢，
0: 嗯、
1: 我们一般呢会建议呢，45岁以上的人，
0: 嗯，
1: 要每年要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体检、
0: 哦，
1: 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早发现。当然，前面也讲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45岁以上的成年男性或者女性，
0: 嗯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有肿瘤家族史的。
2: 嗯，
1: 不一定就是肺癌家族史，就是有肿瘤家族史的这个相关人群、嗯、还是要加强体检。
0: 嗯，
1: 这个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的有一些比如说我长期接触污染环境啊、
0: 嗯、
1: 在化工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其他的装修的环境当中长期接触的这些人群也需要加强体检。
0: 嗯，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蒋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做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啊，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帮、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单位40以下的员工可能只有普通的胸片。想问您，胸片它是很难发现早期的肺癌吗？
1: 对，胸片实际上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已经把它排除在肺癌的筛查手段之外了、
0: 哦、
1: 因为胸片发现的敏感度太低了。
2: 嗯，
1: 等到胸片能够发现的那已经这个肿瘤往往都是这个中晚期了。
0: 嗯， 嗯，
1: 所以说现在对于肺癌早筛的标准的手段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0: 嗯、
1: 也就是做 CT 筛查。
0: 嗯， 嗯，
2: 这个能理解为就是胸片只是 1080P， 然后这个叫 CT 螺旋什么，我就记住这名字、
0: 低剂量螺旋 CT
2: 低剂量
0: 筛查，
2: 低剂量
0: 螺旋 CT 筛查、
2: 啊
1: 就
0: 是、
1: 实际上你
0: 就
1: 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仍然是做一次 CT，
0: 对，
1: 只不过它的剂量、嗯、放射线的剂量比我们正常做的 CT 剂量略低。
0: 嗯，
1: 就是为了让健康人少吃射线、嗯、
0: 是的，
1: 但是它跟胸片的原理还是不一样、
0: 嗯、
2: 我就为了重复几份让各位网友啊、各位粉丝朋友记住了，过了45岁之后，蒋院提醒各位一定要去做这个、
0: 嗯、
2: 啊，
0: 嗯，
2: 很重要。
0: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还有我们蒋院也非常擅长，就是食管癌的一些筛查和治疗方面。
2: 嗯，
0: 其实刚才特别提到，我们江苏可能不单单部分地区是肺癌的高发的地区，同时呢，食管癌也是属于高发的肿瘤啊。而且看到食管癌，可能早期它没有特别大的痛感，很多人不太去关注，包括可能有一些感觉到咽部的异物感啊，吃东西有一些轻微的哽咽的话，很多人以为是咽炎，包括像我们主持人都有慢性的咽炎，
2: 对，
0: 不太会重视食管癌这个问题。所以问问蒋院啊，从您的专业临床经验来看，就哪些的信号包括征兆是不能去拖的，可能是食管癌要尽快进行就诊呢？
1: 嗯，食管癌呢，首先是我们江苏的这个地区的地域的一个特色性的高发疾病。
0: 哦，
1: 江苏的食管癌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是高发省份，特别是江苏的苏中和苏北是食管癌的高发省份。食管癌的典型症状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叫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和吞咽梗阻感。
0: 嗯，
1: 当然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要跟食管癌做鉴别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医上的症状叫梅核气，就是咽部的异物感。
0: 嗯，
1: 但事实上呢，对于老百姓而言，包括对于医生而言，你很难通过症状来判断它是咽炎、它是梅核气，还是它是进行性的吞咽困难。
0: 嗯，
1: 我们呢还是推荐，这个患者啊，只要有吞咽梗阻的症状，还是要及时的要做内镜检查，就是我们说的胃镜检查，
2: 嗯，
1: 来排除食管癌。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希望能够在病变的早期阶段就能够发现，
0: 对，
1: 那样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更微创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内镜下的黏膜切除，那个解决，而不需要做哪怕是胸腔镜的微创手术。
0: 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想好好说话，出口却成了伤害，明明想靠近，却把对方越推越远，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爱不是天赋，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好，时间是8月16号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我们讲一讲当下很多的父母包括年轻人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到了适婚的年纪，找对象好像成为他们很难的一件事情，努力工作，认真生活，也有稳定的这个收入，但是却在婚恋这件事上有一点点手足无措了。

0: 这十大几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年轻人对感情对婚姻的态度变化的大吗？
1: 那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0: 当时你们开始做那个爱周刊的时候和到现在，你现在还是在做这个婚姻家庭的嘛，对吧？
1: 对。
0: 那当时年轻人的需求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样的需求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大家就是缺乏一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
0: 信息来源少。
1: 对，来源少。或者说这个也是交友当中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啊。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事儿呢？因为很多的读者或者用户的家长来找我们，说哎，你们这个媒体有公信力啊，那是不是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0: 就是孩子的婚恋问题。
1: 对，那当时呢，我们就在考虑，哎，当时我们怎么来去这个做这件事呢？因为我们以前是一直在做内容的提供服务嘛，所以说当时就考虑我们哎，这个能不能找在南京找一家比较好的规模化的一些机构呢？当时的情况是知道服务也很不能满足这个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了一些调研。那么就发现呢，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婚恋服务机构的发展很不成熟，不成熟，那可以用小散乱差这个四个字来形容。
0: 小散乱差。
1: 对对对，当时呢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某一个地方有一间小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机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开展这样的工作了。但是对于一个婚恋有需求的人来说，他实际上他的这个范围是要广的，是要由他的一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
0: 是，
1: 所以说他需要去更好的去选择的话呢，那有很多那个时候
0: 就是说，要有多渠道，
1: 我们说匹配的更多的是物质化的匹配，
0: 对，
1: 家庭的相互对应，
0: 条件的对应，
1: 对对对。而今天的年轻人的变化非常大的，就是个性化的需求，是吧？我们就更加追求亲相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亲相亲。就是轻重的轻，是吗？
1: 对对对，
0: 这个轻表现在什么地方？
1: 它主要表现在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匹配条件
0: 看得没有那么重了，
1: 没有那么重了。对，今天大家都拥有了这样的一些
0: 基本条件，大家都条件都还不错。
1: 对对对，当然呢，就是说也会有一些更追求，就是说我们追求叫情绪价值。
0: 对
1: 对。你看很多年轻人或者说父母，你给孩子找对象的过程中，他提出一个要求，我希望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他更多的是情绪稳定
0: 啊，是，
1: 对吧？
0: 是
1: 三观契合，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变化。
0: 这个是不是很难？就是情绪稳定。我觉得情绪稳定的话就看一个人成长的环境，这个可能还相对好一点。那三观契合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物质条件的匹配更难的一个条件。
1: 是的，目前当下呢，应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主张这么一个过程。那有了这样一个，我们说五步法则，原来过去是一步到相亲应该是五步，说相识机构啊，或者说平时自己所遇见或者朋友啊或者家人介绍的，那是给你一个相识的
0: 机会。
1: 如果你这么能去看，它就很轻啊。
0: 是
1: 对对
0: 是是
1: 那如果说有了相识，我们再去相知是吧，再去产生相恋的这种依恋情
0: 的情绪，
1: 再到我们决定要不要相爱，对吧？最后我们才叫相亲，走进一家亲，
0: 对对对对，
1: 是这么一个五步法则。
0: 所以啊，刚李总讲的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会忽略，包括很多的家长都会忽略的，就是哎呀，我去，比如说人家给你介绍了个对象，你把条件一看，然后觉得哎呦，好像条件还行，那就见个面吧。见个面以后，你一看。没感觉，
1: 对，
0: 就算了，没感觉。其实我个人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你看一眼就有感觉的概率可能比中彩票还要低，你可能还能中个彩票，这种你一下子见到一个陌生人你说就有感觉了，这种概率太少了。

0: 对，就是说，相对而言来说呢，有的人可能说，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1: 对，
0: 哎，觉得这个人
1: 慢
0: 身
1: 慢
0: 上
1: 有
0: 有一
1: 感觉
0: 个
1: 了，
0: 能够让我觉得很
1: 吸引
0: 特
1: 你的
0: 别，
1: 地方，
0: 吸引的地方。那我觉得，哎，这个人有这么一个亮
1: 亮
0: 点，
1: 点，
0: 对吧？所以说，就给了他们有一个友谊的机会了。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在一次活动当中，或者在自己的认识的当中，很快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和决定，那实际上是有可能给自己，丧失了一次很好
1: 好
0: 的
1: 的
0: 机
1: 机
0: 会。
1: 会，
0: 对，
1: 这种现在就是目前在你们办的活动，我知道你们线上线下活动办了很多，就在活动当中，这种一下子就把别人否掉的情况
0: 很多
1: 很多
0: 很
1: 吗？
0: 多很多。
1: 就到了，比如说到了已经到了，比如说女孩子到了二八九三十的时候，她还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如果说看到比如说啊，在现场的时候呢，应该说大家还是比较，因为
1: 友好的，
0: 友好的。那么比如有的我们加了一些微信啊，像我们的一个了解。但是后来我也做过调研啊，
1: 回
0: 就是说
1: 访，
0: 跟很多年轻人交流，那么交流过程当中发现呢，他们在相互有了联络的时候啊，那么如果说对方，在回复他，很这个，慢了一拍啊，那就觉得他对我不够重视啊，或者怎么样，那就放弃了，是吧？太可惜了，有的，
1: 其实人都是好的，很好的人，
0: 对，
1: 就
0: 是这样，
1: 是率大嘛。
0: 从我们观察的情况来看，就是说，一个呢，我们活动每次的活动现场都会有牵手的一部分人数。这个相互哎，就是加了微信啊，
1: 这
0: 或
1: 个
0: 者
1: 就是
0: 说
1: 第
0: 第
1: 一
0: 一印象
1: 步。
0: 比较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后期我们观察当中，我们每次活动也会做一些后期的一些了解啊。
1: 对。
0: 那么有的呢，可能在认为刚开始还不错，那后面呢，哎，一段时间觉得不合
1: 不
0: 适，
1: 行，
0: 那也很正常，是吧？
1: 就
0: 也
1: 是
0: 很正常。
1: 所以要相处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呢，也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哎。这次的这个相遇，认识了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取得了哎圆满的
1: 结
0: 这个成
1: 果，
0: 果是吧？所以我们去发现哎，这两个人去领证结婚了，
1: 也有这个，有很多
0: 有，
1: 是
0: 也很
1: 吧？
0: 多，也很多，对，
1: 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说，一段美好的姻缘通过这样的一个相遇发生了啊，对个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对于我们做婚礼服务而言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对，
1: 但是是一件好事儿。
0: 对对对。
1: 就是在您的工作当中啊，就是我们在线下活动的过程当中，也跟这些年轻人接触啊，对吧？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功利的人，
0: 有
1: 就是
0: 啊，
1: 特别看重就是外在的条件的那些人？
0: 有的有啊，也有啊。
1: 这种人。
0: 那他相对来说呢，我甚至跟一些比较这些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做过一些交流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来说，他去参加活动，他很迫切希望有一段感情，是不是？但是在他实际的这个。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

0: 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过丁堰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关闭丁堰如皋收费站的双向入口。同时，江武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双向的城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受此影响，关闭了赣榆港至连云港西收费站的双向入口，请车友注意规划路线。另外，缓行还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梅村服务区、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班庄路段、新昌枢纽附近，杭州往南京方向的金堂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往上海方向的江安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至丹徒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薛家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往苏州方向苏通大桥服务区至小海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车辆都是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0: 己的政治安全。
1: 第一个目标肯定是投，就是说投资皇帝，这是一个无风险投资。虽然说自己花了大量的钱，但是通皇帝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你一定的弥补，所以皇帝，而就对于皇帝也好，地方官员也好，盐商也好，都很乐意皇帝南巡。而乾隆刚登基，大概刚登基不久就想南巡，哎，还派了大臣过来看。然后这边呢，盐商也很踊跃，就想他来，但是朝里的老臣老大什么就不想他来，因为皇帝出游啊，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然后惊动天下，扰民无数。哎，你看两岸的这个拉纤的纤夫都多少，各地的行宫的祭带呀、游船的准备呀、行宫啊、修建啊，那么。对于这个盐商来讲，他是准确的来讲，他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投资关系。虽然他出了血，但是出了血之后他也有回报，啊，但是这种回报，但是只是现在的，未来他可能血放干了之后就另外一回事。但是未来我刚才讲的，未来谁也看不到，所以只着眼于现在。那么扬州盐商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权力主导一切的王朝里面，与皇帝攀上交情，搞好私人关系，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0: 对，但是问题就是乾隆就所有人都可以不想将来，哎，盐商想我这个时候是可以得到皇帝的庇佑，关羽也可能在南巡当中得到封赏，但是皇帝他不想想将来吗？乾隆不想想他这一套输出和收入，他没有透支未来吗？
1: 那他皇帝到了晚年，乾隆帝晚年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特别抠门，特别在乎钱，到处想出捞钱。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感觉要给子孙留一点了呀？哎，他也是要给子孙要想点挣点家当。
0: 他其实在当时他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他退出这个
1: 中年时候，到了晚年还是截然不同性格，可能那个时候一种扩张型的性格，到了晚年可以稍微收一收，感觉要给儿子存点家当，留点本钱了呀。
0: 那我们底下就讲讲这个商籍制度给盐商子弟啊科举上的这个便利，这个制度是在抬高商人，还是把商人进一步纳入皇权的这个士绅的这个秩序？也就是说，这个是体制故意的，还是这个我们这个
1: 体制的一个精巧的设计？
0: 嗯，
1: 商籍是什么呢？就是说给盐商的子弟一种特权，你是盐商的子弟，你可以去参加科举，科举考试的时候你是单独一张卷子，名额也是单独的。你比如说考秀才，你十个就可以取一个。考举人50个就取一个，同样的考举人可能别人的子弟要几百个取一个，而卷子很难，你的卷子很简单，名额又给你50个就取一个。
0: 那对，所以这个在这个制度里边，商业的成功的最高奖励不是自由市场的扩张，而是把身份变成了这个体制内的这样一个身份。
1: 嗯，是的。
0: 但是离皇权买来的体面也可能变成枷锁，比如说这里可能把。我们可以举例子啊，您说过的江春、林哥和范氏的皇商放在一起看啊，就是他们是非常，这个江春是书里提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可以以布衣上交天子得到乾隆的信任。你怎么看这种关系，是恩宠还是危险？
1: 哎，怎么说呢？因为那个问题，人口在增加呀，但你这个盐也是固定的，就不够了。特别是在两淮盐商卖盐的地方六省，然后从未来预提到这一年来使用，提未来的盐引提到今年来用，那么这个提的盐呢，要多加，比方说一个引要多加几两银子。这个钱呢，乾隆南巡的时候，作为一个荣耀给，就作为一个特，就是说一个赏赐给了两淮盐商。后来乾隆也不知道这回事，就忘掉了。每年预提的盐引积累下来是非常之多，乾隆帝也不知道这笔钱。后来乾隆帝一个亲信到了这个尤八世到了这个两淮担任盐商的时候，整顿盐政的时候，整顿盐场官场，突然发现这么一大笔钱，几年大概有几十年积累下来了，二十多年积累下来，大概有1000多万两，哇！赶紧向皇帝汇报，皇上你还有一笔钱在这里啊！皇帝一看惊呆了，我怎么有这么多钱呢？这是我的钱，结果钱去哪里了？被前后四任盐政分掉了。再将盐商各大一起把它给分掉了，皇帝想这是我的钱，而且盐政里面他的小舅子啊高恒，小舅子都被处死了，动了我的这个痉挛，这是我的私人的钱，就发动大案，整个把盐政官员洗了一遍，盐商不动，要打盐

政官员。为什么？严政官员你可以腐败，你可以捞钱，但是你不能动我皇帝的钱，你是帮我来捞钱的，你把我的钱拿去算怎么回事？然后这一次洗牌之后，援引玉体援引继续保留，继续保留，每年给内务府不断的交钱，这笔钱就变成了皇帝的私人的钱。每年乾隆35年的时候，就是说每年结给皇帝的内务府的玉体援引就50万两。

都很闲时的节目。好，先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说啊，有同事下班以后呢，就跟你说，哎，今天你顺路吗？让我搭个车吧。可是你知道，如果就这么不小心发生了车祸，而这位同事又受伤了，那你要赔偿吗？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湖北的一个王某，他当时啊也是非常好心，就让自己的熟人呢免费去搭乘了便车，没有想到就在路上发生了车祸，结果就造成了车上两名乘客不同程度的受伤，不仅自己的车辆受到了损伤，而且啊这个搭乘的乘客呢就跟他讲，你要给我赔偿十几万。哎呀，这个王某呢就觉得想不通，我一番好意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啊，三个人就相互告上了法庭。那来自于法院又会来如何认定呢？到底是赔还是不赔呢？那么据介绍啊，这个小王呢当时啊应该是从这个十堰要前往武汉，他的两名同事一听，哎，我们正好去武汉办事儿嘛，就搭乘了王某的顺风车。但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王某因为向右打了一把方向，但是太着急了，结果导致车辆直接撞上了高速公路右侧的护栏，王某和他的两位同事都受了伤。那么这个交警到现场以后呢，对现场的事故做了勘查，又对受伤的乘客和司机都做了了解，就认定啊，那你这个司机在这起事故当中要负全部的责任，两名乘客没有责任。那么这个交警也介绍呢，其中啊还有一名就是小王的同事伤情是比较严重的，后来还被定为了十级伤残。那么后来呢，他的同事小张呢就不停地跟这个小王讲说，你看我前前后后要花十多万，你是不是应该跟你的保险公司讲，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做这样的赔偿，我如果没有坐你的车我就不会受伤，十级伤残啊，我自己还要付十多万，所以你要把这个钱赔给我。但是这个王某呢他就不认同，于是啊刚才就讲了，张某就把王某告上了法院。那么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针对于这个小王是不是应该承担他的同事小张医疗费用，两个人就是相互啊在那儿激烈的辩解。那么这个原告小张就认为，交管部门都讲了，这个交通事故就是你小王的全部责任，因为你开车不当才导致我受伤，所以我所有的医疗费相关的费用你就必须要承担。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小王就很委屈，我都没收他钱，他听说我要去武汉，他自己要求搭车的，所以我是好心免费让他搭车，那虽然发生交通事故，但是

0: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五点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1: 过日子，
0: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2: 那最后法院到底是如何判定的？我估计大家刚才一直也是在想啊。那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双十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100%不

总是坏，它就是有明显的危险的情形的，但是我就是要坐你的车。那这个时候就属于搭乘人自身也存在过错，那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呢，他也要承担部分的损失，也会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乘车人他应当承担的这样的一些责任。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不仅仅说我就坐我好朋友的车了，那剩下来一切我都不管了，有什么我就找你开车人，也不是的。因为搭乘人也是一个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搭乘行为要负责任。好，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过日子的节目当中。

说 你累了吧，给你吃点东西，喝点水，去递东西，就是这些行为也会影响司机出行的注意力的。当然了，最后我们也要各个方面去看待这样的一种善意。如果就发生了事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讨论责任在谁，如果真的是需要救助的时候，优先要拨打110和120，一定要先把这个善意的救人要放在第一位。当然了，我们还是最后那句话，好意同城，它平衡的也是人情和这个法理，它的这样的一个暖心的相互的相助。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好意同城。我们今天在说完了，也告诉了大家适用的状态，也告诉了你有你的责任，乘车人有乘车人的义务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出入平安，健康顺遂。好了，我是小军今天我们这档过日子，也希望大家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也和各位再次约定下周日的过日子，我们不见不散。

0: 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2: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
1: 力，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
3: 现在比如说这种 IP 打造啊这一方面的东西又很吸引我，而且我觉得跟我的这个时间灵活度比较相匹配，我想利用空闲时间做一做这个，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就试着尝试看看能不能解决我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来了。
4: 哎，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里面，我最关心的是你所谓的效果不是太好，效果是什么？比如说有人有流量有爆款，但是呢没有转化，就是没有赚到钱。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的就是可能发出去的视频流量也不太好，或者说粉丝数量做不上来，你是哪一种？
3: 我觉得都有吧。其实我觉得我的问题呢主要是分两类，第一个就是在就是做这个 IP 的思路层面，就是首先我要做一个 IP， 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当然我也看到过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从哪儿开始。因为前几期节目我听两位老师也都聊到了，比如说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赛道，然后包括你要就是尽量去建立一个你自己真实的人设，然后要发掘你自己的一些可以做 IP 的一些优势优点，然后去做这样一个账号。首先在思路层面，我是觉得我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好像光听老师讲，然后没有对症到我自己这个地方，就是在思路上首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方向。然后其次呢就是在操作层面上呢，一个是比如说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以什么样的形式播拍，然后我以什么样的形式播，然后比如说播哪些平台，然后包括
5: 需求。
4: 没错，
5: 对吧？每是个人都有啊，
4: 对，
5: 只是说有的人被看见，他未必需要做账号就能实现。
4: 对，
5: 那比如说对于小张老师这样的，哎，你肯定也有被看见的需求，甚至于你的，比如说你的认知，你过往你的一些总结，你的一些经验，能对别人有帮助，这是第二个意义吧？
3: 是的，
5: 一个是被看见，一个是帮助别人，让别人受益，这是我觉得至少你一个正常的人没有为了赚钱这个目标的时候，一个两个非常直观的意义。那你把这两个意义抓住做内容就很好了。那基于我过往我做内容的一个思路啊，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怎么样的内容又能够被看见，又能够让别人受益。梳理你过往来时路里面5到10年的代价。
3: 5到10年的代价，
5: 对，你付出过的代价。
4: 那他刚才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就是你觉得你灵魂有趣体现在什么方面？
5: 或者说我的思路是，人他经历过代价才变得有趣的。
4: 哎，没错。
3: 其实我有点想问，这个代价是指什么方面的？对，是指什么方面的代价？
4: 比如说
5: 你在某个领域里面花钱踩了坑是代价，花了很多的时间，走了很多的弯路是代价。你看刚刚这两个是小红书非常火的内容题材，
4: 对，
5: 帮你的过往花了踩了钱金钱的坑，踩了时间的坑，都是能够让别人省钱省时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容题材。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往往过往很多的小红书里面的一些博主都拿这两个大的主题的题材做了好多的选题，最后让别人又收获了价值，然后呢又被看见了，哎，他还能顺便

0: 面赚的钱。
1: 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不是，比如说代驾这件事情，我就举我自身的例子嘛，我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学习上面有一些心得，然后也走过一些弯路，有可能能帮助到一些这个，比如说要面临考试的朋友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还是比较会考试的，我觉得。
0: 你看，这就是很好的经验。
1: 然后还有除此之外呢，我平时也特别喜欢旅游，我超级会做旅游攻略，然后经常能够发现一些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那些玩法，然后我又自己尝试，然后自己去亲身体验过后，可能也有一些心得，有一些好和有一些不好。
0: 你看第二个又是有，我一听就是有价值的内容啊。
1: 对，但是这两个它完全不属于同一个领域，就是完全不是同一个，比如说

0: 最值得去什么地方玩。
1: 是的，
0: 他不就又把学习跟出行的那个抵达的目的地相串联了吗？
2: 嗯，是的，是的。
1: 再比如说啊，
2: 嗯，
1: 其实这样策略好多啊，就是刚刚是只是一个策略，第二个是把你这个人做一分解。
2: 把我这个人做一个分解，具体怎么分呢？
1: 就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2: 嗯
1: 啊，你的年龄，
2: 嗯，
1: 你的 MBTI，
2: 嗯，
1: 哎，你的各种性格，
2: 嗯，
1: 它其实是各种可以分解出来的。
2: 嗯，
1: 拿你这种去，比如说你假如是你是 ENFJ， ENFJ 适合做什么，
2: 嗯，
1: 怎么样旅游
2: 啊？
1: 你看又是成了一个方向了。
2: 对，这个就涉及到技巧层面的，其实，嗯，
1: 这技巧太多了，嗯，啊，我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技巧。
0: 对，这个我之前做过一个账号，就是讲表达力的，
2: 嗯，
0: 就我就把它分为了 I 人怎么样表达和 E 人的表达技巧。
1: 嗯，
0: 其实更多人是 I 人，就是他在不知道在这种人群当中怎么样开口说那个第一句话，但实际上他真正有勇气开口说那个第一句话，并且那第一句话是合适的，他也就能够打破自己的心理的
2: 制品应该有哪些成分。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确实就像刚刚嘉兴老师讲的，我心理压力真的蛮大的。而且除了这个操作层面，就比如说对于这个剧本的这个思维，就是我会每次比如说我想讲一个内容，然后我每次都会纠结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件事情我怎么讲才会有趣儿？
1: 嗯，
2: 我怎么讲才是适合互联网的形式？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上那个硕士的那会儿，我们那个老师教的写本子呀，或者是拍摄的那些思路呀，其实我觉得放到现在新媒体上面它有点土。
0: 嗯
2: 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学的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媒体然后横屏的这种记录为主的。当然其实你从内容和这个质量上来讲，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它并不符合现在短视频的这样一种传播方式。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也能经常发现有些人他就是很粗糙的一条视频，很粗糙。

0: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夏日好礼来袭，
1: 主播亲自严选，购物更省心。
0: Coach 包、罗拉玫瑰手表、MLB 棒球帽，源头直采，价格给力。
1: 海蓝之谜、赫莲娜、SK2 等国际美妆正品直供，没有中间商，底价开抢。
0: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
2: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1: 电信天翼 AI 智看视频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1: 电信天翼智频，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频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1: 天翼智频，
3: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
4: 中国电信。
5: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0: 即刻出发。
7: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8: 提到广告这个问题啊，它只是传播的介质变了，
9: 对，
8: 但是它的广告逻辑从来没有变。
10: 一件事情我怎么讲才会有趣儿？我怎么讲才是适合互联网的形式？
11: 场景是服务话题的，不是服务你的想象的。
10: 有我的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得必须先想好我这条内容我要拍什么，我得把它的

0: 主题，把他的这个拍摄思路，然后包括拍摄的等等细节全部都想好，然后我直接带着人带着设备去拍，我才能完成。
1: 一个人做账号，他只能辐射的人群就是你自己过往的三五公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 IP 研究所，各位好，我是静渊。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围绕真实的 IP 难题来拆解案例聊。

其实是需要量变引起质变的，但对于初阶的人其实是确实是做不到的，他都是长时间训练出来。而且我看到往往过往这些人啊，先不说演员啊，就是过往很多这类人能够张口就、所以我们刚刚那么长时间，其实我们在我一直想让你能够回到你作战号里面怎么样最舒适，就这个决定了你能不能变现，我也是为你变现考虑的。如果你说你做着做着都放弃了，那更何谈变现，对吧？所以当你持续了之后，确实有一些变现的可能，就是我只能说跟你描绘一下我可能的想象啊，因为没做还没法去验证嘛。但是我希望你哪天能给我验证一下。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路径，首先第一个变现方向，我感觉它也是整个互联网里面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些博主们的变现方向。第一个是广告，对，尤其旅行，旅行现在也是越来越开放的一个方向，对吧？国家也要刺激消费，其实这些旅行社它解决的是那些更大面的一些人的问题，对吧？就是它的产品方案它希望能够通用性，但你解决什么呢？你解决稀缺，你解决一些独特的审美爱好，独特的需求，独特的场景，你要开发的是你的这些人群里面有哪些旅行社可能想不到的那个产品方向，然后你不就可以带货了吗？你去带一群人去旅行，它就是一个变现方向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你能打到广告方向的点有很多。你真正做的时候，你发现了为什么很多人过往那些，比如说一些人教居家的宝妈做 vlog， 因为 vlog 是最能带货的一个类型。

0: 就是我要去吃个地道，但是我要去吃个地道的青海面，跟我去吃个地道的兰州面，在我的心理预期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我的感觉上它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大家很多人旅游就是要到时候去吃嘛，对吧？就是为什么跑到大老远，我要跑到当地去吃？那我觉得，哎，我家门口的拉面可能味道不同了，因为它已经走出家门了。
1: 嗯，
0: 他不在那个地方了。就是我在南京想要吃一个新疆拌面，我总觉得味道不对，可能没有新疆的好吃。
2: 就很有意思，比如我们现在吃鸭子，水西门烤鸭也好，水西门盐水鸭也好，
0: 对，
2: 在水西门嘛，全江宁，
0: 他那个已经品牌化了嘛，
1: 对，
2: 不也不是品牌，他就是其实水西门这个品牌没有一个固定的品牌，都可以叫水西门嘛，
0: 对
2: 呀、啊，对呀、啊，你当然到外地，你今天是。你比如说你开个鸭子店，你出了江苏也好，甚至出了南京，你不能叫水西门，你叫南京烤鸭，南京那个。
0: 对，
1: 它就是两种命名方式嘛，就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就是人名。
2: 对，我觉得回到面条本身，口味本身吧。
0: 对，所以回到面条，我们来说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想来说说，就是那些走出家乡的面条，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干嘛去啊？今天我们去吃面，
1: 去外边吃面。
0: 怎么样？你们爱不爱吃面？
1: 不爱。我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当同事以后才开始吃面条的。
2: 我都行吧。
0: 我先问一下，就是小罗是安徽芜湖人，
1: 对，
0: 高老师是。
2: 我小时候也不怎么吃面，
0: 也不怎么吃
2: 面。我们小时候吃面条只有炸酱面嘛，就是只有这一种面条，相对来说。
0: 那爱不爱吃粉呢？
2: 粉就没吃过，好
0: 粉就没吃过。
1: 爱吃。其实我特别爱吃炒面和炒粉。我小时候特别
0: 芜湖油粉是吗？就米粉
1: 油粉，一个是我们那边有，其实就是给大家再推荐一下芜湖的美食，

0: 广东啊也有小量种植小麦的，但是有点像飞地的感觉，它就是连不成片，也难以撼动大局。但是真正让事情起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小麦和水稻赶下牌桌，让面和粉正式对抗的是物流出现了。
1: 哦，
0: 面开始不再依赖它的故乡了，
1: 嗯，
0: 粉也一样，你不会因为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了，
2: 嗯，
0: 就是因为我可以很好的保存了嘛。就像青海的化农人把兰州拉面的名字用青海拉面开到全国各地，你走进每一家店你都能吃到一样的，甚至于接近于标准化的，
2: 嗯，
0: 对吧，干切牛肉有白萝卜片都非常薄啊，都切得非常薄，还有葱油葱花辣椒，甚至你可以进去之后发现，哎，都是夫妻店，
1: 嗯，
0: 都有个孩子在写作业，
2: 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0: 对吧？这也属于标准化配置的一部分。
1: 而现在有的拉面店，他还就是会做烧烤，
0: 对，
1: 会带点烧烤，
0: 是的，是的，就是以往就是你人到什么地方，你就要适应什么样的地方的口味，
2: 嗯，
0: 对吧？你是你，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之后会说水土不服，
1: 嗯，
0: 因为你没有适应那个口味，但是。所以会有家乡味嘛，土地绝对口味。那现在不是，现在只有你做的好吃，人才愿意去吃。
2: 嗯，
0: 你只有做的好吃，你才能留下来嘛。
1: 对，要不然。
0: 之前不是有一个段子嘛，说，我今天还有一天时间，我要游遍全国，然后就去了隔壁商场的负一楼美食街，兰州拉面、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重庆小面、什么广州肠粉，来一遍。那其实我们转念想。虽然他没有去旅游，但谁旅游了呢？对吧？面和粉其实是从全国各地旅游到了他这儿，总是有人或者总是有面和粉动了，他才能吃得到嘛。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谈南粉北面，就不是特别准确，就是只能大体的说，北方吃面条的要多一点。
2: 对，
0: 南方吃粉的要多一点，
2: 或者说就是从一个地域性的，就是怎么说，它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回顾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物流交通没那么发达，然后美食文化没那么交织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起来，它有某种它地域性所产生的特色的一个美食。那今天的时候就以这样的名字，比如说你说桂林米线也好，米粉也好，是吧？这个青海拉面还是兰州拉面，都会以地域的名字标识了这个美食的来源。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面，就像你说，一天吃遍天下谢。
0: 对，
1: 嗯，
0: 就是说面和粉它的作战半径，面条的南下进攻，
1: 嗯，
0: 就你们有没有想过米粉有没有过北上？就像刚才高老师说，你现在你家那边也有卖米粉了，米粉的北上是个什么过程？有没有？
2: 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了贪满足自己的食
1: 喜新厌旧，
2: 食欲的不同的需求，
1: 新鲜感、
2: 对，天天吃面条，你再好吃的面条，你也会觉得尝一点新鲜。
0: 就是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你是东北人，就是黑土地里面种的大量的水稻，
2: 嗯，
0: 种了那么多水稻，但是你们其实养成了吃米饭、大米饭的习惯，但是也没有养成要通过米来做米粉细的这类的习惯，这是为什么呢？就是
2: 穷啊！你想想看，你在把一个美食做的工序复杂之前，它是要农民的，或者是当年的这些，就是我们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困境的地方的时候，它时间是成本的。你做顿饭，你说你要干农活吧，你不可能跟他说，只有逢年过节我们说吃饺子，饺子为什么？除了饺子好吃，它的肉要花费成本之外，做起来复杂，
0: 时间成本啊，
2: 对，时间成本
0: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米粉，它如果带着醋、带着辣椒往北上走，
1: 嗯。
0: 比如说他突破了我们江淮防守，往上来到了第一关，就是山西，他可能连山西的门都摸不到，他就要回去了。因为在山西他发现这面条有一点太赖皮，

0: 来说两个流派，一个就是泡面派，一个就是煮面派。
1: 嗯，
0: 就是 TVB 里面，我煮毛面同你食
1: 啊。好了好了，
0: 他就煮煮，因为一定要煮。我本人是绝对的忠实的煮面派。
1: 嗯，
0: 就是方便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仅方便，它的重点是它可以进入到很多以前的面条进入不到的地方。它为什么？我认为它最终打赢了这场仗。你不需要去面店里吃。
1: 嗯，
0: 你不需要再
2: 你要找那个形状有点弯弯曲曲的，
0: 对，
2: 像被辣子的弹簧
1: 油，好吃。
2: 对，那其他的面就长得很直很细溜，
1: 对，
2: 就很工业。
1: 我是觉得南通的那个小龙虾，因为你们肯定吃过那个常熟炒浇面的，就是各种拌面，
0: 是，
1: 但是南通的那个拌面，一个是它的料呢，它没有那么甜。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吃很甜很甜的，
0: 高油你不用去了，高油的青椒肉丝干子拌面是放糖的，
1: 哎，我是喜欢放糖的，
0: 这太棒了，
1: 但是不能太甜，
0: 嗯，
1: 所以就反正还是，如果你能有机会到目的地去，就包括我们刚说的高油、南通、镇江，
0: 是，
1: 包括常熟，一定要尝
0: 一
1: 尝。
0: 推荐一个远一点的吧，这太近了。鲍老师，你暑假去的贵阳有没有吃肠旺面？
2: 没有
1: 哇，好沉，肠旺
0: 面
1: 太
0: 好
1: 吃了，
2: 味
0: 啊！肠旺面，它肠旺面，它整个的面条真的是黄色的，
1: 嗯，
0: 口感非常韧。所以，如果下一次我们再听到说我煮碗面给你吃，大家可能心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种面条了。就是今天我们聊到了很多很多种面条，拉面、锅盖面、竹升面、云吞面，很多很多种，甚至冷面啊。所以说，面条和粉之间这么多年、几千年，从小米到小麦，从黄河到江淮，从南方的粉到东北的冷面，从一个面团再到一包我们刚才说的工业化的食品，对吧？它最终它不再属于某个地方，也不再属于某群人的口味了，
2: 嗯，
0: 它属于我们每一个想吃一口的。所以我们刚才回到小罗问的问题，到底谁赢了呢？那赢的人肯定是每一个想吃面或者想吃粉的这些人。
3: 怕前面的亚斯夫人发现，赶紧揣起来，把那裙带稳稳当当系好喽，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亚斯夫人。赶等到家里完成了这任务，告别了主母娘子，回到家中心说，这事儿啊我不能自己拿主意啊，我得问问我们家里头的。所以您看看啊，那个时候那个女性啊自己一般都没什么主见啊，哪怕这个王兴平常对他拳脚相加，有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还得第一时间跟自己的丈夫商量，把这事儿跟王兴怎么回事说了一遍。这王兴刚喝完酒啊，一听怎么了，你这大孙亚斯又来了，这回变泥像了，好，这有点意思啊，这怎么的，这叫酒壮怂人胆啊，来来来来，你把那字条拿给我看看。好嘞，莹儿从怀里把这字条掏出来递给王兴王九九。王兴王九九打开字条这么一瞧啊，上面写着一行字，这么写的，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来后人耳，要知三经事，搬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据以当结词。您记好了这段话啊，后边咱要用，这是考点。

0: 一个奖赏，周围的父老乡亲也都过来看啊，跟着凑热闹。这事儿也自然被这王兴王九九知道了。早起，王兴正跟这儿喝着酒，吃着早点呢，一听说怎么着，解了这句话就有十两银子。这句话我听着耳熟啊，前段时间我媳妇儿拿过来那字条上面好像有这句啊，该找我赚这钱，太好了，十两银子，这了得吧，这个兴高采烈，早点也不吃了，酒葫芦别好了，一路小跑就奔衙门这儿来了。他也没注意看啊，奔着个头往前跑，嘴没耳朵挡着都快咧着后脑勺去了。哎，这回发财了，这回发财了，哎呦，一没留神跟对面来人撞了个满怀。王兴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您呐。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萦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其中的奥义你知道吗？嗨，这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你来干嘛来了啊？你不知道你过来禀报老爷，你怎么解释啊？你弄了一个虚报，好家伙了，老爷再赏你几板子，你合适吗？哎呦，这话说的对呀、啊！啊，哎呦，我光说有这字条，我也不理解。我过来，哎呀，你到时候老爷怪罪下来，我得走。哎，走你也不至于啊，我帮你，这钱呢，你一样能够拿到手。哎呦，太好了！哎呀，要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呢。别跟这套近乎啊！我给你出一主意。哎呦，您快说，您快说。你这样啊，我陪你回家，把这字条取出来，拿到老爷面前啊。其他的事情我来帮你去解释。虽然其中的奥义，包括我们包的老爷这么聪慧的人也参透不了，但是最起码这个字条在啊，对你还是一样有奖赏的。你看行不行？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走，带我去。裴孔木跟着王兴啊，俩人就奔王兴跟莹儿，也就是王兴的媳妇儿啊，他们俩人住这小破屋里来了。前文书咱们介绍过了啊，这个王兴和他媳妇儿怕把这个字条弄，都是扣着递给我手中的呀，我就直接揣到怀里了。王兴你也看见了，我哎呀，大人是卑职办事不力。包大人说，裴孔木，此事与你无关。王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你快快从实说与本县听，如实回答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狗头铡伺候。裴孔木说，大人大人啊，跳戏了跳戏了啊，这会儿您还没有狗头铡呢。哦，是吗？啊，好的啊，那就大刑伺候。一听这话，你想王兴那点起子那受了吗？那个啊，如筛糠一般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说，大人呐，切莫动刑，小人我全招了。包公说，好，王兴，你先如实说来，这字条上写的是哪几句话，你可曾还记得？回大人，这个小的天生记性好啊，这几句我倒记得。是，
1: 别忙，裴孔木大人，你在旁边记录，把这几句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0: 是。
1: 王兴跟这儿说，裴孔木拿着笔拿着纸跟这儿记。你还别说，这王兴的记忆力真好。哎，就那几句，大女子小女子，前人更来后人耳，若知三经事，半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俱已当结词。把这几句话记录下来，呈给包拯看。包拯看了一遍啊，他叫莹儿，那大孙亚斯当初找人算了一命，算出他当天夜里三更时分会暴毙而亡。我媳妇莹儿啊，跟他祖母奶奶跟屋里边等着，不信这茬啊。没想到半夜大孙亚斯夺门而出，是跳河而亡啊。这尸首一直也没捞着啊。后来啊，小孙亚斯跟我们这祖母啊一块完了婚。我家媳妇呢就被祖母就派给我了啊。我娶了一好媳妇儿。你看这时候他说好媳妇儿了啊，他逼人借钱的时候他忘了啊。小人命好啊，娶了这么一房妻子。小人说的都是实话，不敢虚言呐。
0: 哦，还有这么个事儿。
1: 裴孔木大人，本县上任之前，在这县衙里边确实有这么一桩案子吗？
0: 回大人，确实不假，大孙亚斯半夜投河暴毙而亡，不知缘由，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哦，包公一回头再问王兴，王兴，
0: 哎，大人，
1: 我来问你，你家妻子在东岳庙塑报司的神像前面接着这张字条。

说要给什么雇主申冤，这就这一次吗？啊，不不不不，还有还有啊！我家妻子嫁给我之前呢，啊，在这个老孙家做丫鬟啊，说有一日晚上，啊，大半夜的，他来到厨房啊，给这小孙亚斯跟亚斯夫人要做这醒酒汤，还没等着烧汤呢，啊，他这灶里边啊就窜出来一位，举着锅，吐着舌头，眼角滴血，蓬头垢面啊，脖子上还有个像井沿这样的东西跟那儿套着啊，哎呀，给我媳妇吓了个半死啊！就因为这事儿啊，主母不老待见他的啊，然后才把他下嫁于小人。哦，还有吗？快说！哎，有有有有，还有就是。那个我媳妇儿主动为了贴补家用。嗯，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哎，就是小人把家底儿都输光了啊，都住到棚子里边了，日子得过呀。哎，咱那小人无有一技之长，哈哈，就只能委托我妻子回主母家借钱。他去了吗？他去了啊，头回借着了。那二一回再去啊，因为天色已晚啊，这个主母家里边啊，老孙家里边是双门紧闭。哎呀，我媳妇一回头啊，瞧见一位书生模样打扮的人啊，给了他一包碎银子，我们家才有了钱花。哦，这么回事。包公一听，琢磨了一会儿啊，把裴孔木刚才那张白字条拿过来，抬头看了看裴孔木，低头瞧了瞧王兴，哈哈哈哈哈哈！裴孔木一瞧，哎呦，大人这怎么了？这是中彩票了，这是啊？怎么乐这么开心呢？大人，您因何发笑啊？此案本县已经心中有数了啊！这样，裴孔木。去把小孙押司那两口子押到我们县衙，我们现在就升堂。王兴也没闹明白，说老爷，那你升堂你忙你的是吧，有空咱们电联发微信好吧，小人先走了啊，常联络啊，你也甭走啊。让莹儿也来，一干人等到齐，我们现在就升堂。书说简短，

现身包龙图断渊。来，回课了，回课了啊！复习一下上节课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哼，什么呀？就是当初莹儿啊，随着押司夫人来到东岳庙速报司门口，这神像给他丢下来的字条上面写这几句话啊，相信好多锁定我们评书有新样的同学们应该都就饭吃了吧啊！你看，告诉你们得记住这四句啊，当初我就告诉你们这四句很关键啊，是破案的一个重要线索，都忘了吧？你看我也不老记得的啊。这个广播评书就是有这样一个限制啊，这要是我在园子里边说书，我说那几句话是什么呀啊，下边肯定有好多朋友会接啊，那个聚以当结子，一枝红杏出墙来，是不是 啊这个遥看瀑布挂前川啊，前人耕种后人耳，对不对啊？这就有意思了啊，它就有互动了。嗯，然后我再冒犯一下啊，学会互动和冒犯。好嘛，我们这评书改脱口秀了是怎么着，没办法啊，现在就得我自己自我乐观是吧，所以不愧是我啊，不然这没法说。嗯，带各位回忆一下吧，这几句话破案的关键，叫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种后人儿，要知三经事，搬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聚以当结子。县衙之上，大堂之上，包公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他周围所有人包括围观的百姓都摸不着头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大人还悬赏十两银子让人帮他解释这几句话，怎么这自己突然就想通了啊？这打通任督二脉了这是啊？咱听着吧。嗯，包公同着所有人开始解释，诸位，这几句话是暗藏玄机和奥义啊。首先，大女子小女子，我来问诸位，这女儿的儿子应该是本家的外孙呢、啊、那么大女子小女子就是说大孙小孙，这外孙分明说的就是外郎啊，外郎姓孙，那可不就是大孙押司小孙押司吗？那么说外郎是什么意思呢？哎，这地儿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古代衙门呢，这个书吏另外有一种称呼就是外郎，哎，以前讲的什么代诏啊、博士，不是现在考学的学历，不是这个啊，这都一样，都是官名表示的尊称。外郎其实原本是汉朝时候的官名，在这儿呢，一般的官吏啊都开始这样去称呼。那么女子的女儿应该是外孙，那就指的是外郎，外郎姓孙。你想想啊，多深刻，我要不掰扯啊，这玩意儿您就把头抓破了都想不通啊。大伙儿一听有点道理啊，大孙押司小孙押司代表就是大女子小女子，并不是形容的女性，形容的是女性的儿子啊。下一句，前人耕来后人儿，耕是哪耕？耕种之耕，耳是耳食之耳，什么意思？说明他的老婆他的家业被人白白占用，说这前人耕种的土地后来变成后人的耳食了，这么个意思，前人耕种后人耳。包公继续解释，各位看下一句，要知三经事，搬开火下水。这句话本县一直琢磨不透，后来听王兴一说来龙去脉，我才明白这大孙押司死于三更时分，死的缘由是什么呀？关键是在这个搬开火下水。那莹儿第一次看见自家的大孙押司在灶下是披着头发吐着舌头眼中流血，这完全不是溺死的样貌。溺死什么样啊？
嘴唇发青，脸发白。

对不对？那样子很凄惨。而莹儿第一次看见的大孙押司吐着舌头，眼睛流着血，还披着头发，这分明是被人勒死的，要不然这舌头怎么会吐出来呢？嗯，各位看那个影视剧，有那个上吊的镜头是吧，舌头都吐出来吧，对吧？大孙押司吐个舌头他散热吗？啊，那是狗，那是啊。还有王兴对本县曾经演讲说，第一次看见大孙押司现身的时候，脖子上还套着井栏啊，这井栏就代表着他尸首的藏匿之处。造者火也啊，水在火下，想必伸手一指，这小孙押司和押司夫人，想必你们家这灶台下边应该藏着尸首吧。一听这话，押司夫人啊，估计一下就趴地下了。这小孙押司啊，蛤蟆孔之力啊，哎呀，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小人全招。你别招啊，我还没分析完呢啊。好家伙了，我还没有表现够呢，对吧？还有两句没解释，哎，而且很关键的两句把我写到里边了。众人一听，这里边还有大人的事吗？哎，各位请听好啊，说来年二三月聚以当结词。这个案件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去年。我是在今年的二三月份啊来到本。小人年轻之时啊，家境贫寒啊，有一日天降大雪，小人赶路之时是又饿又冷啊，冻倒在雪地当中，差一口气儿啊，我就要见阎王了。刚好这大孙押司路过，一看觉得小人可怜，把我带回家中，给我吃给我穿，救了我的性命，让我住在他的家中，而且还教小人读书习字。听到这儿，包公把眼睛一瞪，你呀你呀啊，人家有恩于你，你怎会忍心下此毒手？哎，这不怪小人呐，都怪大嫂长得太漂亮啊。呵呵，我后来成人之后啊，这大孙押司的妻子啊，终日里对我眉来眼去，小人一时把持不住，哎，就犯了啊啊！但是大孙押司并不知其缘由，嗯，还给我在县衙当中找了一个押司的职务，嗯。可这押司娘子劝我啊，说我们不能一直这么偷偷摸摸，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押司娘子便心生一计，买通了算命先生，要给大孙押司算命啊，算他三更天就要暴毙而亡。趁这个机会啊，这押司娘子在半夜是玩命给这大孙押司上酒啊，让他喝多了，再让莹儿作证，这叫不在场证明吧，哈哈，扶着他进屋，把莹儿打发走啊。我呢早就在房间当中埋伏好，抽了个空，小人是一不做二不休，从窗户里边蹑足潜踪爬进来，把这大孙押司勒死。

剧定场诗。解释一下啊，什么叫曲目为直终必弯啊？其实呢，这是跟古代劳动人民有关系。说古时候很多木制的农具啊，没有现在制作条件这么发达啊，那时候全靠手工，也得干活啊啊。比如说这木制农具的这个抓手啊，你刻刻漆漆，你得用时间来考验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人依然是这个样子，证明他的本质就是如此啊，装是装不来的。曲目为直终必弯。还有养狼当犬看家难啊，想要去看家啊，一般说家里养小狗啊，养个柴犬这都行啊，中华田园犬这都没问题。

0: 开孔目一听，面露微笑，撩袍来至堂前，扑通一声跪倒：“大人明察秋毫，卑职钦佩之至。”事到如今，沉冤得雪这样一种艺术处理的手段，抛开其他的色彩，实际的内容还是要劝人们积极向善。这正是诗句藏谜谁解明，包公一段鬼神经，几声暗示亏心者，莫道天公见不清。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

0: 做那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就是健康或者疾病的一些影响，钙、铁、锌、硒、维生素
1: C，
2: 对对对，这一方面的啊，
1: 挺好的啊，造就生物医药，对，
2: 造福大家，功莫大焉，
3: 所以自己就感觉比较幸福嘛，
2: 是的，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记得告诉导播，记得告诉导播你的联系地址啊，嗯，
1: 好的，
2: 好，谢谢，嗯，
1: 再见，拜拜，
2: 挺好的，嗯，
1: 跟人聊好短啊，你匆匆要接下一个电话，就是。
2: 就是要符合听众对我们下半段节目的认知哦，我跟你讲，听歌的好多人家不是来听，人家是跟我们聊天的啊，我不太想聊，前一个小时听到了一些真实的爱情故事，已经很累了，
3: 不是不是，就是前面聊太多了，下面就让我缓一缓，
2: 啊，轻松一下哈，来02596921转播二号键，0259692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月光把海面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片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未曾握在月光露水头眼里，多少梦一天往日要从前，我们留恋忘返在北下湖畔，多少年以后，往事如影走，那片纷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
2: 真心相依思，但是心太瘦，不能证明融化。不要选这些，就需要就是有假声的这些歌，
4: 对，
2: 不要选。
3: 你都适合什么歌啊？因为我自己听过好多歌，我发现我自己都唱不上去。
2: 嗯，
1: 你就听一些就是，对，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陈奕迅的歌可能相对来偏低一点，
3: 陈奕迅就那个
2: 十年。
4: 或者比如说你可以听十年，可以，我不认识，就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你看看，哎，你这个我们还是我们的时候，这句话就很好听，对，listen
2: to me， listen to me，
1: 我再给你说，你刚那句就很好，是的，你要找那个音域和感觉，
2: 对，就特别适合你的声音，是的，是的，是的，嗯，
3: 还这个成都，成都我也觉得
2: 好了，可以了，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来导播老师，我们赶紧接下一路，谢谢，02596921转的二号键，欢迎各位继续拨打，反正通过我们六位评委当中获得四票的，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来，
2: 你好，这位朋友。
1: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02596911转播二号键，好，我们来接听到下一位听。

0: 就是我感觉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整唱完一首歌
1: 啊，
0: 但是我感觉确实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欠缺一点火候，可能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成长。所以说我可能会给不过，但是我希望学妹可以多多来打电话来找我们聊天呀。
1: 是的啊，来李希志，
2: 对，
3: 我觉得

0: 是不利于你的发挥
1: 的。
0: 你看你刚才两句跟着原曲唱的时候明显就特别低，压在喉咙里面都出不来。你听杰斯叔叔的，你把伴奏关掉，然后呢用清唱，你再提高一两个 key，
1: 对，
0: 提高一两个调，
1: 你就找一下你的 key， 你先试一下。
0: 对，
1: 比如说电视要高了，电视一直闪，再低一点，电视一直闪。

0: 好的，来
1: 嘉轩，
0: 嘉轩，
2: 嗯，我觉得总体的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但是短板也有点小小的明显啊。然后包括就是找对适合自己的风格的这个曲子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按照指导之前。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公布，中奖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可在省内家电数码、餐饮、百货、文旅等领域线下合作商户消费使用，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完成消费。此外，该活动可与商家各补贴活动同享。南京京东某门店副店长张丽，
1: 年满18周岁的然后在校学生

0: 我信有研究显示呢，可能会增加血栓还有心脑血管等疾病的一个风险。阿斯巴甜呢，在常规摄入量下是安全的，但是有一点，苯丙酮尿症患者呢是严禁食用含阿斯巴甜这样的饮料的。
1: 很多人以为零糖无糖等于不长胖，罗勇主任提醒，其实这里也藏着三大陷阱。首先，大脑容易被甜味欺骗，食欲暴涨，可能喝完无糖饮料，你更想吃炸鸡、甜品和烧烤。其次，不少人会产生饮料没有热量，正餐可以多吃一点的心理补偿效应。最后，长期摄入人工代糖会打破肠道的菌群平衡。罗勇提醒，零糖无糖饮料只能是偶尔替代品，绝对不适合长期大量饮用。想要解渴的话，首选还是白开水和淡茶水。
0: 大家在购买这一类饮品时呢，一定要查看配料表，不建议长期连续饮用同一款的代糖饮料。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或者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还有我们的青少年，尽量减少这一类代糖饮料的摄入。其实最关键的是要戒掉对甜味的依赖，循序渐进，清淡饮食，这才是真正健康的长期保护我们代谢的长久之计。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3: 盛夏暑期狂欢，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等你来看了。海量玉项链和手链，我们给大家打到的都是三折，而三号链接更是只给大家打到了两折就可以得到的精润高端线的四件套，乘一。
4: 3:01，在南京汽车客运站2楼28号检票口结束后，直通车将于22点从苏州体育中心原地集结发车，原路返回南京汽车客运站。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3: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清晨6:30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节目会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也会和你热情专业的实时互动，来为你推荐品质生活的好物。今天来听清楚，这个星期三就是我们的七夕节了。今天大量的果丹皮在我们的直播间，要么选带的，要么选抹的。而带的现在2号链接的老庙的竹韵手链，日常价890，直播间到手价369，可以今天发货，星期三收到的这样的一个七夕礼物，非常火爆。我们目前这个竹韵手链今天可以发出的只剩下最后20单，369，它的日常价890，赶快来抢。而抹的是在我们国内的珍珠系列的精润头牌，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是它的高端线1099的四件套，直播间正在展示。我们今天四件套加四件套只要399，也就是说老婆和丈母娘都可以用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来抢。
6: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下降其实跟机器人的它的一个出货周期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去年同期我们订购一台机器人的周期差不多到45天到60天，那么现在最热门的机器我们最快现货可以提。
1: 记者从多家租赁平台了解到，目前语音交互、下棋等陪伴型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最旺。根据租期长短不同，租金从每个月200元到300元不等。
2: 具身机器人的话，我们租金从1990元起。机器人的租赁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去年只有1000多台的保有量，今年是增长到10000台了。从我们平台数据来看，今年的7月份环比6月份增长了30%，今年的7月份同比去年的7月份增长了150%。
3: 那随着市场规模的越来越大，机器人租赁服务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了。
1: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附近，一辆机器人救护车缓缓驶来，车辆停稳后，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刘静阳马上对刚刚出现故障的机器狗进行检测维修。
4: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急救车上有一些软件检测的设备，还有一些硬件检测设备，比如说软件的话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电源、紧急充电的给机器人。
1: 经过几十分钟的调试，机器狗恢复如初，能够坐下站起，并根据指示做出相应的动作。
5: 机器出现了故障，然后比如说无法启动了，或者是在表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服务都可以及时的去到用户的现场，1分钟会响应，快速响应，然后2个小时内是能上门。
1: 除了现场维修，这辆机器人救护车还能对租赁机器人进行上门保养、美容、回收等服务。除了比拼机器人本体租赁服务，目前不少机器人租赁企业还在活动运营上开拓增值业务。机器人活动策划运营师张莹莹刚刚结束一个广东机器人租赁项目。
6: 我们租给了他们30台语数的这个机器人，除了在这个商场门口引流以外，我们还就是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适用于商场的这个 AI 的产品 ，AI 机器人的那个冰淇淋机。我们现在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些增值项、服务项、活动策划，去给到我们的顾客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机器人租赁服务延伸拓展，机器人也将从活跃气氛的单一功能，逐渐转型为常态化生产服务工具，从而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3: 好，机器人呢也正在加速进场打工了，资本也在用真金白银压住机器人这个赛道。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了935亿元，同比增长了5倍。不过呢，想要让机器人顺利的进场上班，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也其实就是明天的就是能量单听见生活，我想跟大家说的，因为现在机器人都在卷这个养老赛道，我们也越来越盼望在我们的养老生活当中，在我们父母的养老生活当中，机器人能够迅速进入。但是其实还是有卡点的，卡在哪儿？明天的听见生活，果丹皮听见生活，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徐安碧所在的企业投资孵化了众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他观察到机器人企业能否完成工程化交付，实现规模化应用，以及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已经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而伴随着一级市场投资逻辑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落地阶段。
8: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7: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不同于大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包括不同材质物体的抓取方式、力度控制，以及复杂环境中的运动反馈。而这些来自工厂生产线的数据往往具有高度私密性，并不会公开流通。
9: 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 就是这

0: 这个大脑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 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1: 如何破解数据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让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用数据反向提升机器人能力。能力提升后的机器人进入更多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数据。
2: 机器人在这种
3: 天下保质期，肉快过期了，屏幕就弹出通知，还有灶具跟着菜谱调火力，火大了自动收，盐少了念叨你，还挺烦的。也就是说，目前的家电已经从你下令它才动的被动期，变成了你未动它先动的主动期。那我们可以一起展望一下，就是很快全家联网，冰箱可以知道你的血脂，灶台配低盐菜，油烟机可以记下你的口味是清淡还是厚重。科技不是替我们洗碗，而是把周一的晚餐的那点乱先给捋顺了。不过呢，还需要冷静一下，就是目前 AI 厨房家电的用户的真实评价，其实两极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好的方面呢，烟灶联动防疫锅这个功能是真香，但是冰箱认菜常常出错，炒菜机备菜非常费时。好吧，那就继续加油吧。能量丹听见生活，前沿新鲜不啰嗦。
4: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3: 你好啊，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也向往这样一种生活，清晨被窗外的鸟鸣唤醒，推窗是满眼绿意，傍晚牵着家人的手在河边散步，看晚霞一点一点染红天际，那你一定要到南部新城看一看。在南京南部新城核心区域，由南部新城集团公司与奥体建设双国企携手打造的丹锦园实景示范区近日正式开放，以约8000平方米的全景尺度，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未来社区的核心界面与公共空间。走进来，你会看见气派的门庭像在迎你回家，千平水井边孩子可以奔跑，老人可以闲坐，邻里之间打个招呼就像老朋友。房子不大不小，正好装下一家人的欢笑，智能系统不炫技，只是悄悄地帮你省心省力。丹锦园所处的南部新城核心腹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生态配套体系，周边有学校、有医院、有公园、有地铁，孩子上学不用赶，老人看病不用愁，你的周末也不必远行，所有的好都刚刚好。南部新城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处愿意托付一生的家。丹锦园实景示范区随时等你来坐坐，地址在南部新城祥天路与惠秀路交汇处，电话02586493222，来看看你未来的家。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今天交广官微给大家带来了扣齿女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只1000到2000元，现价599元起，请你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包。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
5: 这一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而此刻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过江时间在20分钟左右，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绕城公路的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启迪大街出口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都有长距离缓行，快速内环新庄立交通行最拥挤，往玄武湖隧道方向车尾平均需要等待13分钟。内环东线和西线整体流量还比较小，但是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车辆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是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反方向是排进大教场隧道，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市

0: 交通运输局、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通行政策的通告，全天禁止危化品运输车、中型及以上货车、非南京籍19座以上客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6点到22点禁止轻型货车通行，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禁止非南京籍小客车通行，专项作业车、挂车参照货车管理，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摇。
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3: everything. 时间是清晨的7点33分，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感谢你的选择。清晨6点半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节目，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我们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而每天清晨6点半，王丹主理的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也会在小魔仙和刘光仁的热情专业的实时互动当中，为各位提供品质生活的种种。就问星期三七夕的时候礼物选好没有，很多人都觉得哎，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我也没有选好，现在显然也来不及了。今天就给你一个特别好
4: 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交广早班车，
1: 交广早班车，
2: 记者最关注。
3: 好，一端来了，就意味着我们要听一听天上飞的事儿了。上周由国航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经过2个小时的飞行，平稳地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那为什么这条国际航线那么受到瞩目？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重大意义呢？我们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一端来给我们解说一下。好，一端你早。
5: 好，王丹。那么上周开始呢，国航的 C919 开始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往返航线，每日是一班。那在此之前呢，国产的支线客机 C909 已经常态化直飞乌兰浩特到乌兰巴托这一条航线，提前累积了国产飞机在当地的
6: 高校七所、北京千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企业58个，其中南京博物院、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为联盟轮值单位，轮值周期1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首届轮值单位。活动审议了潮品苏创博物馆文创联盟公约，发布了联盟1+3+N 体系及以联盟为合作平台，聚焦数创苏运、行运新生、苏作幻彩三大方向，围绕数字科技、服饰饰品、餐饮食品、影视娱乐等领域拓展文创加新场景，构建品牌传播、研究设计、法律服务等配套支撑。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
7: 江苏的博物馆的丰富的 IP 资源有很多，还没有完全通过聚合的平台能够更为显现。我们将运用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效能，充分发挥各家发起单位和成员单位之间的互相的这样联合的作用，希望能够搭建更多的场景的运用的平台，也希望有一些新的落地的项目中间能够产生。
6: 作为联盟成立的重要配套活动，文博聚力、苏创共生、圆桌对话与全省博物馆文创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同步开展。对接现场，来自博物馆、高校、企业的130多家单位代表热切沟通，各展所长，初步达成150份合作意向，涵盖管企对接、企业间跨界联动等多元合作类型。 徐州桂山汉墓陈列馆总经理乔长春介绍，他们自身设计力

0: 量薄弱，希望能与相关企业持续对接，打造爆款文创 IP， 举办研学活动等等，这样的洽谈活动很有意义。
1: 刚刚和那个凤凰对接了一下，正好他们呢有研学的活动，正好我们也有这个需求，这个很好。我要找一些企业能帮我设计一些产品，以后这样的会我感觉要经常参加一下，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0: 文创联盟拟举办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杯潮品苏创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首届大赛以水韵文脉苏创新章为主题，依托潮品苏创博物馆文创联盟资源库，面向全国征集作品，设置数创苏韵、行韵新生、苏作幻彩、非遗万象四大赛道，涵盖数字文创、运河文创、非遗文创等方向，将更好的